这个祖母摸不得摸先走三个多父母我在家一起这会娃现在当快拉手中回吧咱们行行行说完自个把你走走不了没地了可把水